0: 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我市是大棚西瓜的发源地，是国家西甜瓜产业体系示范县，全国设施西瓜的主灾区，被授予中国大棚西瓜之乡，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在大棚西瓜长季节栽培过程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技术问题，这就是西瓜连作障碍。为此，我市的农技专家经过长期的试验和攻关，终于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成功研究出了西瓜连作丰产栽培技术，并孕育出新的产业，嫁接育苗产业。除了供应本市外，我市的嫁接苗还为各地的西瓜产业发展提供种苗支撑。全市现有40多家西瓜嫁接育苗培育规模主体，每年培育的西瓜嫁接苗数量达到4000多万株，其品质和数量均处于全省前列。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我市的2家西瓜嫁接苗基地，了解一下嫁接育苗产业的相关情况。今年是温岭市中国大棚西瓜之乡授牌的第20年，温岭的西瓜发展历程呢也超过了30年。俗话说得好呀，苗好三成收，秧好一半功。一株西瓜苗的好坏决定着一颗瓜的生长。今天呢，我来到的是温岭市若横镇的志军良种育苗基地，一起来和大家分享

0: 一株瓜苗的故事。
1: 在若恒镇的治军良种育苗基地，工人正忙着将一根根细小的西瓜苗插入砧木中。这种育苗方式就是目前最常见、最成熟的嫁接育苗，就是将栽培品种幼苗的地上部，这叫接穗，以接在具有优良根部性状等其他带有根系茎，这叫砧木的植物幼苗上，形成一个新的组合苗，并将其培育成健壮秧苗的过程。
2: 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就西瓜的一个苗，它这个是砧木的一个苗。我们一般呢嫁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接啊，一种是插接啊。我们这个是插接啊。那我们工人现在看到啊，就是把西瓜的两片子叶啊，然后下面的根给切掉，插在那个砧木的一个中间啊。这样一个方式，这就是比较方便啊，快捷愈合的嫁接的成功率还比较高的。就
1: 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在治军良种育苗基地，不同工人进行嫁接使用的砧木也有所不同。这里工人们使用的是南瓜砧木和葫芦砧木，选择更适合季节和温度的砧木品种，对于瓜苗的生长至关重要。
2: 一般呢，我们葫芦砧木类型的话，它就是种下去抗低温能力比较强，就是早熟的要早种的啊。像我们这个天气种下去，适合于要种那个葫芦类型的砧木啊。然后南瓜它是就是抗热比较强，耐热比较强，就是我们夏季了啊。就是长季节了，要耐热的，我们可以种南瓜类型的这种砧木啊。
1: 嫁接以后，西瓜苗会相对比较脆弱，工人们会把这些半成品放进小拱棚中，通过对棚内温湿度等方面的精准管理，可以将幼苗保护起来，帮助它愈合嫁接产生的伤口。
2: 大概过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它可以就出苗了啊。那这个时候要加强一些温度、湿度、光照的一个综合管理啊。在苗床大概30到40天左右啊，根据温度的温湿度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健康种苗，大概西瓜苗的话有2-3片子叶。
1: 眼下这个时节进行育苗，拱棚中的西瓜苗可能还会面临到低温、降雨等天气的影响。在依靠3层浓膜保温的基础上，我市大部分育苗户近几年都引进了一款增温设备。在治军良种育苗基地里也有这样一台，不仅保温效果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工成本。
3: 就是我们以前嘛，就是用土办法，就是用那个锅炉烧，用炉烧嘛，而且24小时都要有人在值班。这个就是增温，燃烧起来它热度可以提温快，增温快，配起来就跟空调一样，都达到20度，它自动跳了。
4: 它能够恒定在一个，
3: 对，
4: 而且不需要人来值守。
3: 嗯，是的。
1: 与一般作物不同，这些幼苗在拱棚中补充水分的方式是采用特殊的底吸法。这种浇水的方式能有效避免在育苗过程中病菌的滋生。
2: 那我们在搭建育苗场地的时候呢，这个地呢一定要很平直的啊，平整的，这样的一个保证呢，我们后期呢浇水呢，使那个所有的苗呢都能均匀的都能吸到一个，
1: 就是将经。

0: 提问，报告，为什么以牧羊同志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商务思维呢？我说，牧羊同志考虑到这件事情，省里跟北京方面已经多次的交流了，而且大方向都定了，现在呢处于复排阶段，以省国资委的名义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怕有些不合时宜，以他个人名义发，方便大家说真话。
1: 那胡书记怎么说？
0: 胡书记说，人云亦云是从众，是没有思考能力，更是没有担当。让我再次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重新讨论，形成决议后报省
1: 委。我一定做好这次汇报。
0: 也要做好通不过的准备。
2: 明白，毕竟是让举过手的同志再举一次手，是很难的事情。
0: 也包括我。
3: 您看，当时就是在这儿做的事。
2: 图纸上的数据永远没有实践中的真实。你的陆上一号装在自己的挖机上，跟海比欧的挖机比，油耗和土方两人都小什么？
3: 有些数值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差距的。
2: 没有盲目的骄傲，不错。陆山重工还能做回到一流的自己吗？
3: 重工换金融，他已经不是自己了，何谈一流呢？
2: 那你愿意让陆山重新回到主业，重新朝着一流奋斗吗？
3: 邱省长，对不起，陆山不管是干重工还是金融，我都不想参与了。我就是一个搞科研的，我的使命就是干高精尖。
2: 魏长，你眼中的陆山一号是存在于专利证书上，还是电脑里、图纸上、精品展厅里，还是在700多万台工程机械上？高精尖不只是高高在上，它是能弯下腰融入到生活里，进而改变世界的。

0: 我也是在工作，怎么叫碍事？
1: 拿着书本的男的在用功，在干家务活的女的旁边都叫碍事儿。
0: 请你注意你的措辞，这不是你家。
1: 咬文嚼字儿。小心，哎，好。听江斌说，邱省长找你谈话了，是不是重工换金融的计划要停止啊？
2: 家庭的幸福角色。

0: 还没修好啊？
1: 哎，这怎么了？这怎么就不走了？咋回事？哪打的电？
2: 哎呀，这
3: 我怎么办呀？
4: 看一下，
5: 我这车多坏啊，大巴呗，
6: 几点的？
5: 几点会修的呀？我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修呢。
3: 修好啊？
7: 说不好，不过站里面工程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再等一下吧。
3: 谢谢啊。

0: 还没来啊？啊，
1: 应该快来了吧。
0: 走，坐我的车一起回市里。
1: 不用了，这已经耽误你这么长时间了，怪不好意思的。
0: 我没事儿，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来，用我的手机给他打个电话。
1: 不用，我一会儿去哪个商家接个电源就行了。
0: 真不用啊？
1: 真不用了，不给你添麻烦了。那我去充电了啊。嗯。
0: See you。
1: 拜。
2: 宝贝儿，
3: 看什么呢？妈。
0: 哎呀，没看什么。
3: 那走。
0: 我爸呢？
3: 哎呦，你爸本来说要来的，可是一看你这个行程啊，心里想着肯定是会跟董梦石一个航班吧，所以就不来了，省得见面尴尬。
0: 我爸也想太多了吧，小心眼儿。
3: 哎呦，想少了那就是缺心眼儿。你说你坐这么超长时间的航班，万一在飞机上发了病怎么办啊？爸妈很担心你的，有些事情我们不得不想。
0: 有您说的那么吓人吗？
3: 有的。
0: 哎呀，好啦，我现在要回去睡一觉，然后呢，是你做的好吃的。
3: 好好好。

0: 给您钱。
1: 谢谢啊，给您放这儿了啊。

0: 还给你带了你最爱的桑植白茶。
1: 真行，你现在给我这儿干嘛？我也喝不了。
0: 嗯，我给你泡好了，快尝尝。
1: 可以啊，你这尝尝。
0: 烫吧。
1: 家乡的味道。哎。
2: 选手回家，
3: 谢谢爸，谢谢妈，
4: 欢迎。
2: 嗯，哎呀，这酒啊，经我女儿这手一倒啊，就显得那么顺口。
3: 爸，那我陪您喝点呗。
2: 行啊。
3: 好了，
5: 行了，意思下就行了。
3: 行了。哎呀妈，我这好不容易回国，我今天多开心啊！你就让我喝点嘛。
2: 孩子高兴嘛。
5: 我说了意思下就行了。给我
3: 爸，你看，我都这么大了，我妈还要管我。
5: 就管你。
3: 给我。
5: 不给。
3: 给我。
5: 听话。
3: 给我。
5: 以后你要是嫁了人啊，你想让妈妈管，我都不管你。
2: 哎，宝贝，喝汤，这汤是你妈昨天晚上就开始炖起来的。
3: 好，你也喝呀，爸。
2: 我经常喝，你妈每一周啊给我炖两次鸡汤，这可是咱们方家的镇宅鸡汤啊。
3: 尝一尝啊。
2: 怎么样？
3: 哇，太好喝了吧！我在那个国外啊喝的那个什么牛尾汤、咖喱汤、什么蘑菇汤、什么香葱土豆奶油浓汤，我都快喝吐了，真的。那你多喝点啊。对了爸，我听说重工换金融暂停了，你们那还需要工程机械的博士吧？
5: 哎，芳菲啊，赶紧吃菜吧，都凉了。米粉你最喜欢的，尝尝，再不吃就坨了。
3: 好，您做的。
5: 嗯，
3: 哇，我妈手艺现在这么好啊。尝一下啊，我妈的手艺好好吃。哇，这牛肉也好好吃。
2: 好吃，多吃点。
6: 我希望的岗位是技术中心主管，我希望的薪酬是月薪3万，外加年终分红。
7: 哎，怎么样啊？别灰心啊，好运啊，一定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你。
1: 我又不是阿 Q，
7: 可是在越不开心的时候呢，咱们越得自己找乐子，不能让自己的心太累了。
8: 我想问问你啊，之前咱不是在麓山工作过，也有那么好的工作成绩，为什么不回麓山啊？
1: 公司不是马上要转型做金融了吗？我担心我专业不对口。
8: 可是省政府都叫停了，干不了金融了。
1: 那我去问问。
8: 嗯。

0: 败，验证失败，验证失败，验证失败，验证失败。
1: 董事长好。
2: 哎，

0: 董事长，董事长，出事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我们在京销售的那批国三标准的设备来立案了。紧张什么呀？啊，你让明总去盯着这事儿，从立案、调查、结案、听证会，复核审议，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机会摆平的。何董，听说你回来很长时间了，怎么现在才到公司来报道啊？
1: 我之前办了点私事，耽误了些时间。欢迎啊，谢谢董事长。
2: 好，明白，李真啊，公司不景气啊，正在安排你回技术中心当一名普通的工程设计师了，这待遇嘛，比你想的也差很多。

0: 我不是跟你说了不用来吗？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喂。
1: 你来找我一趟，地址发给你。啊，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去看看。要不你先回去。
2: 嗯，好。

0: 怎么，不认识了吗？
1: 从学生变成老师，确实有点不认识。
0: 你也可以当老师的。
1: 我就算了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0: 是你在飞机上睡着的时候，偷偷塞到你包里的。
1: 我说过了，不能要你东西。
0: 你现在还给我，难不成想让我飞回美国把它退掉？这样吧，你呢用这个钱请我听一场音乐会，就当等价交换了。还有，我教一个高中实在太累了，去不了，所以呢，我推荐了你，他们答应了。
1: 你知道我是学工程机械的，这个工作。
0: 我还知道，你没有拿我的事儿向我爸谋求好职位，有骨气。但骨气并不妨碍你多挣点钱，生活本该体面点。
1: 谢谢。
2: 啊，周秘书，啊，我是明德江。邱省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听我汇报啊？
3: 邱省长说让您安心养病。
2: 哎呀，我的身体不打紧的，不影响工作。
3: 您还是先养病吧，等您病好了，我再安排。

0: 哎，林总，您这是要出院吗？这是，
1: 我出院有司机，你跑来耽误工作吗？哎，
0: 我来其实就是为了工作。

0: 北京方面对咱们公司在京销售的国三排放标准的设备立案调查了。您看，您要是身体允许的话，辛苦您去趟北京，跟他们沟通解释一下，尽量把风险化解。跟配方
1: 恐怕，我这个身体啊，还是不能出院。哎呦，
0: 那这是，
1: 那他放桌上吧。
0: 这一会儿给您放上，放桌上。那您先歇着。
2: 国四发动机为什么不换？
3: 国四的设备用的都是国三啊，都在售啊。
2: 我想换，可不可以？
3: 负责国四研发的郝主任都辞职了，我上哪儿给你弄去啊？
4: 哥，
5: 有个内部消息，北京方面可能要对陆山在北京销售的四款没达到国四标准的设备进行500万的罚款，并责令停止销售。
3: 500万？
5: 是。交罚款，陆山肯定可以凑出来，但这样子口碑就砸了。更重要的是，要全部更换国四发动机，这一下子也没这么多钱啊！刚被叫停了重工换金融，这还没停呢，先死了。
2: 可能停不了，但是逼急了，就只能换金融。
6: 哎，你们实验室还要人吗？哎呀，我男朋友是留学回来的博士啊。
7: 不需要，
6: 您看看，你找来，现在不需要，不代表以后不需要，有备无患。你看一眼，很优秀。
2: 你把他的简历还有论文发给我。
6: 好，好，好，我现在就发你啊。
8: 我让你去找明德江处理这件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呢？
0: 林总他不出院，我去了北京，人家也不可能搭理我。
8: 那就弄成现在这样一个结果啊！500万，你告诉我谁赔？你吗？
0: 董事长，这件事是坏事，但它也是一件好事。这不是逼着省委要么给钱救咱，要么同意接着换金融，自己找钱自救。
8: 出去！
0: 你又来捣乱！
9: 方董事长，
2: 我是来帮忙解决国四危机的。

什么事儿？你说吧。原来陆山国四发动机升级改进的核心部分是，针对发动机控制系统电脑更换相应的传感器、催化器的车载诊断系统 OBD。 而你们公司有一位叫做董梦石的工程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发表过一篇解决氮氧化合物 SCR 技术核的论文，很实用。 如果说能把 OBD 加 SCR 有效的整合好，再控制好成本，应该用10000块钱多一点就可以解决一台发动机，而且还可以成为新技术的突破点，继而转换成销售的卖点。当然，我对销售也不是很了解。

0: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啊。你这回不跟我唱反调了啊？李世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容得下唱反调的魏征。当然了，我也不是魏征。我刚才只是点了一个题，重点是。 您能否舍得下面子，弯得下腰，亲自把好四则请回来？我告诉你，魏成，我从大学一毕业，进这个厂当技术员，干到今天，我在这结的婚，生的子，从厂长干到董事长，我对公司的感情，不比任何一个人少一分。为了公司，我什么都舍得。
1: 从您刚才没有听万主任的馊主意，就证明了这些。我走了。

能从 ST 陆川重工技术中心主任谋得我们公司技术副总监的职位，我已经非常尽力了。如果你同意，喝了这杯酒，咱们签合同。

0: 我们堂堂的麓山重工技术中心主任，是给个副总监，太小看人了吧？不去，
1: 董事长，西哥，是我不对，我跟你赔礼道歉。

0: 纽约腔啊，牛津腔啊，因为当你们去面试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听到最多的是咖喱味的印度英语和秋刀鱼味的日式英语。Everybody understand?
1: Yes.
0: That's all. See you next time.
1: Thank you.
0: 你怎么来了？
2: 经理给我打电话表扬你，说你课上得好，很实用。我来旁听，果不其然。
0: 你不是来笑话我的吧？
2: 经理托我一件事儿，想聘你来这里当专职教师，收入会有保障的。

0: 这份工作只能解燃眉之急，让我的生活过得体面一点。
1: 但这并不是我的事业。
2: 你还想着工程机械？
0: 因为装备制造业始终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朝阳产业。
2: 难怪有人说事业是男人脊梁，脊梁不弯的男人即使再丑，也一定会有几分迷人的姿色。
0: 你该不会是让你爸特殊关照我吧？
2: 需要我爸照顾的人，我不会多看他一眼。
0: 喂，哪位？
3: 我是方瑞洲。
0: 哦，董事长，
3: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0: 你怎么不去呀？你就应该多跟董事长学习，他就是看了孟石的一篇论文就中毒，就开始压蛋架梯子搭台子，这样才能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1: 要不然把你调过来教教书。燕子，不雅。
2: 这个不是好少吗？主要是今天挺高兴的，因为你重新回到麓山，又做了这么重要的工作，我就是想跟你好好庆祝一下。
1: 这该好好庆祝一下。哦，对了，我托运的行李刚到，给你买了礼物。看看，看看喜不喜欢？
2: 那肯定喜欢。这个我之前在商场试过，300多块钱一只呢，当时我没舍得买。
1: 以后只要你喜欢我就买给你。
2: 谢谢。
1: 你现在试试。
2: 别呀，现在抹上回头都喝没了，太浪费了，我先收起来，回头再给他。
1: 好。
2: 来尝尝这个，这个虾很好吃。咱俩是不是应该再干一杯？得感谢一下方董慧眼识英才。
1: 方董啊，他绝对没有心思看我的 dissertation。

0: 那可能是未成。之前我给他看了你的简历，然后他就要了你的论文，所以我觉得是他把你推荐给了方总。
1: 做陆山一号的魏成。
2: 嗯。来，你俩多吃点啊。
0: 够了，这都吃不完。
2: 今天我请客还不行吗？
1: 谢谢。
2: 那你们慢点吃，我先走了啊。
0: 哎，你等一下。这个呀，是孟石从美国买回来的，他不好送给你，让我转送。嗯。
2: 谢谢哥，谢谢哥。
0: 哎，忙吧，
2: 忙了，嗯，我忙去了。
0: 你别生气啊，我这还有一个呢。

0: 要吸取这个教训，环保问题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大事。进来。
1: 邱省长，明德江来了。请。
2: 哎，谢谢。邱省长，
0: 德江同志啊，你一直要见我，什么事啊？
2: 您知道，我一直反对重工换金融的，但是现在公司里。老方搞一言堂，没人听我的。现如今，常务会议做出了踩刹车的决定，而老方呢，依然是我行我素，大会小会说他没错，这是公开的跟您，跟省政府作对吗？
0: 就这事儿？
2: 是啊，我觉得啊，这是严重的无组织原则性。
0: 德江同志啊。国企改革啊，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的。你是从机关调到麓山的，而方瑞洲是从麓山的技术销售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你们俩对麓山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2: 可惜。

0: 在省委还没有做出最后决策之前，方瑞洲同志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坚守岗位，追缴欠款，化解环保危机，确保公司的稳定。从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肯定的。为了支持陆山的改革，化解库存和产能，政府准备啊，集中采购市政黄米专用车辆。
1: 这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不瞒您说，我正想着把总公司下面的陆山环保机械公司做大、做强、做优。
0: 你和瑞州同志好好研究一下，尽快把一个方案上来。
2: 病号肯出院了
3: 啊，要不我去叫一下刘总。
2: 不会干事的人呢，一旦卯足了劲儿瞎干事，往往比会干事的人不干事效果更让人糟心。
3: 是，董事长好。
2: 你这是？
3: 哦，明总让人通知我来参加市政环卫专用车辆设计的讨论会。
2: 你又不是环保机械公司的，
4: 这么重大的事儿，明总为什么不向董事长报告一下呢？
2: 行，你去吧，姚董。

0: 毕加的进出进口价收益没问题，车的主泵、油泵也没错。车在哪儿呢？3.14159265897。
1: 师傅。

下课。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怎么样，这力度，吕老板？哎
1: 呀，海哥，怎么您怎么来了？我那什么，我等下一批款到了，我连本带利我一起给您送过去，行吗？
0: 你老这样，为什么到时间别人都能交账，到你这儿我就得空着手回去，不合适啊？
1: 哎，那个海哥，您要不跟上头说一说，再宽限我一个礼拜，行吗？就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是吧？那什么，海哥，你看，收银天长辛苦了，咱上二楼，我给您安排两个，放松放松，是吧？走，咱上，行，你看。
2: 哎。

0: 总管，我哥大谢启程饮醉之后，想推埋佢去盘，同佢一直合作嘅毒贩倾咗新嘅心意。
1: 好可能系病。
2: 我哋先啱摸清佢血仔嘅意思，佢又搞新嘢。
3: 我知啦，我就上一反应啦。你睇好时机，我哋立即收网。我可以继续俾佢咁做大佬。
0: 好，我继续睇住，有咩动静咧，我通知你。

0: 阿姨身體幾好噶，本樓生意又唔錯，維班兄弟咧成日都幫襯佢。有時啊，佢喺個街嗰度鬧人，中嚟唔知幾足啊。仲有你阿妹阿玲啊，成績又好，放學咧又過嚟幫手，幾生性。
1: 唉，真係好耐冇聽阿媽鬧我啦。
2: 担心啦，呢一切好快结束噶啦。
3: 嗯，你身边不是一直跟着个叫安明的？今天怎么还没来？
4: 哦，我那个新店子刚开张，所以我叫他过去看看。嗯，
3: 他和安明一样的，都是大权在，最近在香港和也在问红果，后来。叶子文倒带跟了我，本来我想教他认认练，说不定和阿明还打过交道。
4: 嗯，那么巧啊。好啊，嗯，明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我把阿明带上。
3: 好
4: 啊，来走一个。

0: 虎哥，
1: 哎，
0: 今日系咪有咩事啊？
1: 哦，冇乜特别嘅，最近有班新货，我谂住叫你接货啊嘛。
0: 出货
1: 系咯，
0: 咁嗰秦二咧？
1: 嗱，秦二嗰啲嘢咧就放低先，因为呢单生意就大过佢，赚好多钱噶，系嘛？咁我谂住，咦，借咗呢个机会食紧饭咧，同你进行嚟。一路顺风，
0: 多谢我哥。

0: 快进！
1: 哎呀，
0: 豪哥，您先坐，我去卸船板，准备开船。嗯。
2: 哦。喂，胡总啊。喂。哎。
3: 别走，
4: 舰长。
5: 手下运货的马仔还不知情，正带着红龙前往哈兰。各位哈兰同仁，之后就看你们的了，注意安全，等你们的节目。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2: 哥，前面全是警察。
3: 交警，你怕啥呀？好好开啊，像平时一样。老大，海参崴那边来信了，说只要咱们钱给到，他们随时能把咱们接出去。但是他们这价有点高啊，咱们让警察抄了家，这以后上哪弄钱去？
4: 我十几岁出来混的时候，除了脖子上挂着我娘给我求的护身符，一无所有。这些年，我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拳一脚挣来。钱这种东西，只要你够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0: 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是。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小白，你来安排。
1: 收到。从现在开始，
0: 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是。
2: 厅长呢？哎，
3: 醒了，行了，起来，起来，来。
2: 你干嘛？哎呦，你不嫌床硬吗？我们也掀给你晒床褥子，给你换上。来，起来，起来。
3: 你不用。
2: 有啥不用的？我跟你说，这老郑家的服务必须到位，让你挑都没得挑。你今儿干啥呀？
3: 你有话就说。跟我去趟瑶瑶家。他怎么了？他没事儿，但是这孩子现在躺着起不来，他每周都回去看看他爸。
2: 方便吗？
3: 那不行。
2: 为啥呀？
3: 别管了，跟我去就完事儿了。这也算是警队视察啊，必须去。
2: 那咱俩也不能空着手去吧？
3: 东西买好了。
4: 快捂耳朵！

0: 是吧？婶儿啊，你那边买的东西啊，我已经搁这儿。叔叔阿姨啊，这个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同事啊，南方小伙。
1: 叔叔阿姨好，我是张雪瑶的同事，我叫顾依然。朱阿姨好。那你说正事吧。
0: 你说吧，叔叔阿姨能读懂唇语，正好练练你那化妆侦查啊，好好说。
1: 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张雪瑶同志在我们这一次收网行动中呢，
0: 表现的特别好啊，瑶瑶特别好这次。然后我们局里啊，局里奖励他上那个长白山旅游7天，去玩7天。所以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了，我俩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帮忙的跟我说啊。你们忙活着啊，我领着这前面吃点饭去。
1: 啊，朱阿姨再见啊，
0: 走了。我乐乐啥呢？跟你说了报喜不报忧，你在那说的是啥？
1: 我没反应过来。
0: 我跟你讲啊，我带你过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况，啊，是为了让你融入大家，把你当成我们小队的一员。别胡乐乐。
1: 行，知道了。
2: 哎，你这糖葫芦怎么这么酸呢？他奶奶的，这是牙疼。
3: 你来什么烫糖葫芦呀？给我大哥牙都吃坏了，赔钱。
0: 他可真来对时候了。
3: 哎哎哎哎，
4: 哪来小兔崽子？到时候来欺负人来了啊！哪来小兔崽子？

0: 人缘还行啊，这瑶瑶不简单，那肯定的，我挑的人，个顶个管事儿。
1: 你不算，我是高知青来的。
0: 你咋就不算呢？你是我三顾茅庐硬生生给拽了，什么高知青啊？
1: 行，你说是就是。
0: 啥叫我说是就是，本来就是嘛。我跟你说啊，咱瑶瑶啊，在这些街坊心里边，就像是女侠一样。你看见她有事儿，大伙都愿意帮忙，你就可见瑶瑶平时多豁达。这人情都不是白来的。
1: 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确实不容易啊，
0: 也难怪她是那样的性格。
1: 以前大伙都觉得他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主，不离他远远的。后来时间长了，也熟了，发现人家其实是特别仗义的一个姑娘，从小就知道保护自己人。有想要保护的人，才会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这点和你还挺像的。
0: 咱们顾老师。 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吧？
1: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去帮二老收个摊。
0: 跟你说点掏心话真费劲。

0: 哎呀，行了，咱给调个头上车来。哎，德贵啊，晚上想想吃啥啊？咱给老两口送过去，我安排你一顿。
1: 行，
0: 上车，坐上来。那咱就你推我骑呗，你跟着跑吧。
1: 走吧，
0: 走吧，走，推一把。
2: 这车，不有点修一修啊？这太沉了，骑着。你慢点推，别急，这我没有刹车，我这。这一片是我的吃遍了，跟这家小吃在我们石上那儿，我就吃。这我们哈兰特色，这是那个烤面筋，那边你看那个，在哪儿？好啊。
0: 姐，给，嗯，这是不是？都给我了，都给我，你这个帮我扔了，哎，试试。
3: 想吃那个怎么着？
0: 流口水了吧？嗯。谢谢啊，来，海洋。
3: 不错吧？嗯，还吃点啥？不用了。还有枪？不用，我就看看。
0: 玩吧，走，来两发，来。哎，吃完枪给我，我给你扔了。
3: 老板，两支枪，
4: 行。
0: 嗯，五块一局。老板，给我来两局。行，来，看看你枪法啊。哼。哎呦，很准呐、啊。可以啊。
1: 这三枪了，这应该不是瞎猫碰瓷耗子了，是吧？不会打架不代表不会打枪。我也是警校毕业的，
0: 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1: 不值一提罢了。
0: 哎呦，这话你聊的。哎，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那瞄就是不尊重他，这有啥好瞄？

0: 啥呢？这不一开枪就打着吗？你看是不是？啊？
1: 这个结案之后还回花州吗？
2: 怎么？赶我走啊？
0: 咋不是留你呢？
2: 干扰我？
0: 真不是，真正警校毕业的，什么都能中。花州那边从上到下抓了十几个人，算是把这个红龙。
3: 警花几天不在，你们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0: 瑶瑶，你咋回来了？
4: 可好了？
0: 你咋不喊我接你去呢？
3: 哎呦，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0: 不是你这腿好利落了。
3: 哎呦，多大事儿，也就擦过
4: 脸皮
3: 儿，
5: 一天天的。
4: 咋的哥，被大刺花吃着了？
6: 别废话，我给瑶瑶找礼物呢。
0: 啊？
4: 消停点啊。哎呦，
0: 送你的出院礼物啊，祝你以后的健健康康的，老郑家出品，来吧。
7: 这味儿挺窜。
4: 这不香肠公主吗？这一圈的挂
0: 的。坐着。
3: 哎，你们可不知道，在医院把我给闲了，我差点就把那病床当训练场了都。
4: 是不是啊？我之前就那感觉。
3: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哎，对了，查的咋样啊哥？申请即刻归队，加入工作，请北哥指示。
0: 哎呀，归，这回啊，花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光那红龙缴获23000多粒，病毒1500克，蓝极光那边也缴获了大量的病毒，红龙的源头啊，这次算是彻底给掐灭了。国柱，您这怎么样？
8: 我这天天就仔细查阅证物呢，目前没啥新发现。
0: 老光你呢？
4: 我带着高局给派的几个同志，以秦毅家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走访排查，确实有人看着秦毅上车出去了，但去哪儿不知道，车牌还是假。
2: 各大出城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应该还在哈兰。
0: 这个秦毅啊，挣了一屋子金条不舍得花啊，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4: 嗯，是。
2: 秦毅都躲了4天了，二金应该急了。
0: 要的就是他们着急。

0: 饺子可劲儿造啊，我跟阿姨再给你煮去。哎，来两瓣蒜不？
1: 哎呀妈，别折腾人家了，人家南方人吃不惯，
2: 不用
1: 是吧，郭老师？
2: 你哥呢？啊。
3: 人家老师说今年节目可精彩，别看孩子小，都能演小话剧。
4: 下一个节目，话剧《小英雄智斗人犯》。那年我10岁，是个调皮的少年。我经常和朋友玩一个游戏，警察与匪徒。我知道警察叔叔很勇敢，在路上我经常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我却不知道匪徒有多么的可怕。直到那一天，
5: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闭嘴！挂好了吗？是不是？ 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1: 你放开我！
2: 开门！
1: 放开！
2: 坐下。

快吃吧，我藏呢。没毒呢，好好吃。你快点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

0: 你可千万别把他们吵醒了，他们平时都只能喝水。
1: 嗯，那为什么你有这个？
0: 假装听话就会有的，啊，可甜了。我这特别冷。我叫乐乐，今年12岁，你呢？
1: 正北，我也12岁。
0: 你也12岁？你长这么高。那你几个月份的？
1: 1月。
0: 我9月份。叫你正北哥哥了。正北哥哥，你可太勇敢，竟然敢反抗大麻子。我想跟你做朋友，可以吗？

0: 天一亮，你们就去给我要饭。你们谁要的钱最多，这个棒棒糖就归谁。
1: 叔叔阿姨，行行好，行行好。好，你上。
2: 还是你最机灵，啊，真不错，下一个，
1: 我不会，你不会啊？我上个厕所啊，你盯一会儿。
2: 还是你皮实，啊，都他妈胖了。
1: 来一个吧，我不会，我很笨的，背不下来。
2: 不下来？你来了得有俩月了吧？还这么犟呢？是不是挨揍啊？背不背？
1: 不会就是不会。行，啊，我给你舌头教了。 哑巴不用说话，人家一看你就可怜。
0: 放开！

0: 我亲爱的布拉迪米先生，
1: 你们
0: 2年前在巴黎，我曾经交往了一个女朋友，而这个人恰好就是布拉迪米先生的妹妹。
2: 很抱歉嘛，我为妹妹给你造成的伤害表示由衷的歉意。
0: 后来我被人家给甩了，人家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现在他的妹妹已经是贵族的夫人了。布拉迪尼先生，我承认刚刚失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感觉痛苦消沉，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巴黎，法国不但是一个浪漫的国家，它更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人可以爱上另外一个人，后来也可以不爱一个人，这些都是他自由的权利。我尊重您妹妹的选择，而且她现在确实有了更好的生活，我衷心地祝她一生幸福。
2: 妈，你不是法国人，但你有伟大的法兰西精神，你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0: 谢谢。
3: 马经理啊，我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你没有提过你认识布拉迪尼先生？
0: 我曾经跟您讲过，布拉迪尼先生最喜欢这一款倒霉丁丁。
2: 这边酒早就绝版了，你们从哪里弄到的？
0: 是去年在里昂的一个拍卖会上我得到的。刚刚跟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我就听说督察长先生一直在寻找这瓶酒，而且出了重金，说不管谁开出什么样的价格，他都愿意再多加100法郎。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
2: 可以，那这件是天价是多少钱？
0: 天价。
2: 好，天价是多少？
0: 比埃尔洋行面临破产，要不是范先生出手帮忙，我们没法起死回生。这瓶酒就值这么多钱。

0: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1: 没有。
0: 你们都要盯紧一点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1: 是。

0: 今天这一款红酒也是专门为了您的生日宴会而特意准备的，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1: 太好喝了。
0: 老唐，请允许我为二位介绍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唐先平先生。这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范义庭先生。
2: 你就是唐先平？
3: 是，范督察长好。
0: 这位是布拉蒂尼先生，今天的生日宴会就是特意为他举办的。
3: 布拉蒂尼先生，生日快乐！礼物在门口给管家了。

0: 先聊，我去准备。
1: 你在码头降货流向法租界的毒品，已经送给我大礼物啊，是吧，范？
2: 缉毒英雄，能发掘到这样的青年才俊，余毒醒局长真是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呀。

0: 朱碧城。
1: 陆有祥。
0: 久仰大名。
1: 幸会。
0: 我们的银行账户都被监视了，不便汇款，钱已经打进一个新的账号，请你们自行提取。东方汇理银行3号保险柜，
1: 王先生让我代表他感谢你们，
0: 为党国计，为民国计，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1: 王先生不会忘记你们支持讨江大业、雪中送炭的功劳。
0: 好，那我们就在上海南望王氏，恭候王先生了。

0: 拿到了。走，去银行，我车在后面。
1: 好嘞。
2: 局长，我以为您今天不来呢。
0: 本不想来，工总局盛情邀请，推不掉。
2: 这位是
0: 陆有强，陆先生。
2: 就是当年那位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的护军师大人。
0: 年轻人也知道我的名字呀。
2: 我做鬼也不会忘记你的名字。
3: 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祖。

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

0: 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赵皇太子春秋始殿。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奇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建修国史官职，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它的思维习惯，还有它的生产方式，或者它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全媒体内
3: 一好地方，童话云和会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功告成，再加上这个望远镜，就是个完美的观景台了。这里放点什么呢？
1: 哇，真不错，不过好像还差点什么。望远镜，高空观景台怎么能没有望远镜呢？
0: 放点什么好呢？
2: 相机。
1: 小鹿，
2: 乐乐。

0: 我的相机呢？
1: 还我的望远镜！
2: 饿了，
0: 小鹿。
3: 我的观景台视野最好，望远镜和相机应该放我这儿。
0: 我的观景台最漂亮，应该放在我这儿。
3: 漂亮什么呀？你看那些弯曲的树枝，跟建筑风格很不协调。还，
4: 厉害吧？这是我。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物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偷车。
10: 看完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沉淀在糕点的甜里，最终凝结成一座城市的文化与记忆。咸宁人用一朵小小的桂花，探寻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古老智慧，也书写着一部芬芳四溢的农耕传奇。

圆月映金秋，天香云外飘，这就是咸宁献给世界的中国式浪漫。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一

0: 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
1: 伟成啊，我们应该往前看，咱们合作的越好，你父亲就会越欣慰。
2: 他欣不欣慰的已经疯了，如果能还他清白，至少我的心里是欣慰的。
1: 你跟你父亲一样，凡事太较真儿。我告诉你，神经绷得太紧了，容易断。
2: 如果您能让我调阅当年断臂事件的全部技术档案资料，我就可以弄清楚这个事故到底和我父亲有没有关系，到底是不是他的错，我的这根神经就不会断。
1: 当年所有的泵阀都是进口的，出事以后 IPO 和其他的几家供货商把出事的泵阀全都收走检测去了，公司没有失误。
2: 那当时展会的技术档案和现场视频照片总是有的吧？
1: 海外展会上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当时谁还顾得上，都想着第一时间封锁消息，化解不良风险。等事情过去以后，就什么也找不到了。
2: 我看是有人怕。
1: 怕？怕我会在四年前点你的名来干庐山一号吗？那不是自掘坟墓。怕的话，这十年来我能一直干到一把手，

0: 这杯桑枝白茶我不白喝。好，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前提条件，你去玉恒液压公司定制生产200台庐山1号，我要用它替代进口泵，重机销售。极端气候条件的整车试验没有做，你冒不起这个险。
1: 那就当我没说。
2: 宋主任啊，还是您厉害，我们给他换衣服，他就是不肯。您看，您一来，他就乖乖的。他可能是认出我来了。来，他得的可是新阴性遗忘症，不可能知道你是谁呀。
1: 你知道他摆的那些是什么吗？那我真不知道。他摆的是球涡加工计算洗刀对小直径的公式。
2: 这个不可能吧？有些记忆是抹不去的。这些公式就是我和他。
1: 一起生活的记忆，
0: 这个记忆并不愉悦，甚至还有点痛苦。

0: 有心事儿啊？我可以看到，当年我爸出事时的技术档案。你是担心，万一事情的真相就是你爸爸的责任？就算是这件事情跟你爸没关系，他的病就能好吗？他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1: 只是事关我爸的尊严，我凭……
0: 不如说是狠了这么多年，你与世隔绝，不跟外人接触，放弃了正常人的生活，这么多年，妈妈才进过你房间几次啊？
1: 妈。科研需要偏执狂，

0: 你爸爸当年要是像你这样偏执，我就不会爱上他。那个时候的他，
1: 看似冰冷的科学技术，其实是暖的，是能改变生活、温暖人心的。它能让弱者变成强者，强者。
0: 更有爱的力量，儿子，你现在肚子里的学问比你爸爸多，但是爱比你爸少，你知道吗？这恨多了，爱怎么能走得出来呀？
2: 我爸出事后，如果你爱他的话，为什么还要跟他离婚呢？断臂事件以后，
0: 你爸爸就陷在尸骨阴影里面，彻底变了，沉默寡言，偶尔特别的暴躁。
2: 老魏，老魏，老魏，别吓跑，不能跑的。老魏，老魏，哎，老魏，你别吓跑。这时候赢我儿子的，可好吃了。我儿子叫船长，可好吃了。甜。船长也要睡觉啊，走了。走吧，老魏。你先吧。哎呀，老魏，走了。船长。哎呀，其实妈妈也特别想知道。
0: 断臂事件跟你爸有没有关系？但妈妈不想你放弃爱，放弃对温暖生活的向往，一门心思的去想那个对你爸爸并不那么重要的答案。

0: 截流了。这个项目是邱省长亲自部署的，是环卫专用车辆的预付款。财务是什么原因不拨付啊？
1: 公司的财务状况你也知道，拆东墙补西墙的免不了。哎，等等，孟总，您先看看这个。如果我们将家里现有的重型底盘和人家置换成中轻型底盘，将特种载重轮胎置换成普通轮胎，然后进行轻量化后的设计和改造，既解决了库存，也花不了多少钱。
0: 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是财务必须把这笔钱挪到什么地方去说清楚。
2: 这个
3: 我来解释更清楚。老总，你先到我办公室等我一下，我有事找你。
1: 好。
3: 这笔钱我用在了陆山一号替换进口泵的海外项目上。
0: 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
3: 环卫机械的事

0: 应不应该也先跟我说一声？
1: 这是省里面给我们陆山的特殊照顾，你不是不清楚啊？你把这笔钱投入到打开国外的挖机市场，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没打开，输了算我的；但是打开了呢，那就比生产环卫机械更具有爆款属性。是爆款，股票复盘就能涨；股票涨了，陆山就死不了。
1: 所以你把最后一笔钱砸进去，你还是在赌重工换金融不会停。
0: 向死而生。

0: 真不错。
1: 看来你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啊。
0: 这套设计理念非常先进，在做完全部试验后，只要在加工上有先进的晶柱和数控设备做保障，其量产品质完全不输给任何一个外国品牌。如果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整车试验做了，那可就是世界一流水平。
2: 陆山一号在没有完成全部试验之前不宜量产。
1: 我打算短时间内生产200台。如果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做，

0: 现在，
1: 对。你光有博士文凭和自认为的能力，而缺乏成为总工程师的野心，不行。
2: 爸，来喝茶，快尝尝。
1: 尝尝。不错。
2: 对了，爸，那个董梦石在你那儿干的怎么样啊？
1: 不错啊。
2: 两个字就说完了。
1: 那你还想知道什么呀？
2: 我还想知道，你有好几个晚上都睡在书房了，你是不是跟我妈？
3: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把工作带到家里来，你天天熬夜，身体受不了的。哎，批评你一下，大晚上的让你爸喝什么茶呀？你不知道他神经衰弱，睡不着觉啊。行了，赶紧休息吧。
1: 哎，
3: 哎呀，我鞋掉了。

0: 有条件的实验。
1: 您既然支持我做实验，为什么不等我做完再量产呢？您曾经的理想不也是把中国机械制造业做到世界第一吗？
0: 每个理想背后都是厚厚的一叠钞票在支撑着。趁我现在还看得出支票，

0: 船长，风度降低，美女注意压弦，秋风。玩物丧志，赶紧工作了。
1: 大家好像不想让高轩做实验了。

0: 你怎么还在这里？还没办手续。我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不去高原做整车实验呢？
1: 极端气候实验是属于海比欧那种世界一流产品额外附加的，那指标非常苛刻。咱们国内装备有必要吗？尤其是这个前途莫测的陆山。还有吗？哥。 做不做这个实验，是否影响你拿到 Max 的 offer 啊？
2: 不会。
3: 那最后一个必须做实验的理由也可以忽略了。
2: 可是做事情应该有始有终吧？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让他继续说，你到这儿来说。

0: 那我真说了。
1: 说。
0: 我是一名焊工，从焊枪落下去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收尾，就算有钢花蹦进火领子里，那手上的火也是不能停的，因为每一道焊缝，就是我们工人的脸，歪了，有气孔，皱皱巴巴，都不叫完美。你们麓山一号辛辛苦苦做了4年，为什么不努努力上趟高原让它完美呢？就像你们做的试验报告，总是要精确到小数点后边4位5位，所以咱们大家干的都是追求完美的事儿。
2: 上好钢原那是干活，不是旅游打卡，好吧？
0: 我知道，但如果你们同意，我就报名。虽然我不懂做实验，但是我有劲儿，我也不怕吃苦，帮你们扛东西、搬东西、做做饭都没问题。
2: 谢谢。
0: 不客气。
3: 西藏虽然很冷，也很苦，但风景很好。放弃做一流的技术，就跟放弃做最好的自己一样。我们应该做一流的自己，不应该做二流的别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会去，即便最后只有我跟他。
4: 我去。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3: 不好意思，是我忘了。这是麓山给我们的实验经费。

0: 大家好好考虑考虑吧。我也去。
1: 董事长，您找我。
2: 坐吧。
1: 我就不坐了吧，身上有点脏。
2: 我这把椅子很久没有沾油污了，沾点好，坐吧。

0: 谢谢董事长提拔。真为公司拼过命的，我从不离席。坐。我一定保质保量，完成换工作。你对于为诚要上高原，在极端条件下试验的事情怎么看？学术上佩服，现实上不挣钱，不是公司当务之急。
1: 从全局上看，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必须要支持。况且，一旦试验成功，从全局上看，能够提振公司股价。

0: 您好，我想问一下。
1: 你好，
0: 这里是这个餐厅吗？
1: 是的。你好，这边请。
0: 哎，好，
1: 小心台阶。
0: 嗯，
1: 请。这边请。小心台阶。
0: 梦石。
2: 金小姐，请落座。
3: 哎，咱们不还欠着老家的钱呢吗？
2: 但饭该吃也得吃啊。
3: 可是，你说咱们在哪儿不能吃顿饭呀？你看看这儿，这形式太费钱了。这儿啊，只有一半的钱都用在这装修上了。
2: 以后呢？习惯在生活的形式上多花钱。
3: 哎，我那个我不喝酒，我骑车来的。
2: 好，那你就不喝。因为吃饭不再是口舌之欲，吃的是心情。你不用喝。今天的心情呢，就是我马上就要晋升为项目经理了，你的技师我来解决。
3: 那个我已经有了。
2: 魏成帮你弄的
3: 啊？
2: 明天你去办个手续，调到总装来当质检专员，一年后就能升主管了。怎么，我们俩在一块工作你不开心啊？
3: 不是我开心，但是我已经答应魏晨他们去高原做试验了。
2: 先吃饭吧。来，啊，这个。
3: 孟石，你说你刚回来的时候吧，他们不搭理你，现在他们不断的提拔你，你不会是被人利用了吧？
2: 就算是被人利用，至少证明。

0: 你还有价值，彼此无非是利益交换，我满足他的目的，他满足我的野心。
1: 野心不也正是某种意义上的雄心吗？不要因为换了一个字就嫌弃就鄙视了啊。
2: 可是就是这一个字的差别呀，以前咱们没钱的时候你总是笑呵呵的，现在你升官了吧却愁眉不展。我觉得吧，人只要不贪心就没有烦心，只要没有野心呢就容易开心。
0: 穷人最开心。好了，不争了，赶紧吃饭，菜都凉了，啊，快吃，
3: 尝尝。

0: 怎么一到吃饭的点就给我打电话呀？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
1: 哎，你这是在哪儿吃饭呀？够豪华的呀！
0: 你看看啊，看见没？二位有什么指示啊？
1: 是这样啊，这个董梦石从美国回来这么久了，也不回老家看看他爸妈哈。
2: 当然了，主要是怕被人追债，但是不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啊？比如变心了？
0: 你们瞎说什么呢？他要是回老家了，今天怎么当项目经理啊？还怎么在这么豪华的地方请我吃饭？是不是？
1: 哦，升官了。
3: 哎呀，你爸就是担心你。那小董有进步，我们当然替他高兴了。不过你们俩的婚事也该有个时间表吧？
4: 就这么跟他说，
3: 这彩礼我们家一分不要，就要他马上娶你。
0: 哎呦，你看你说的，我跟嫁不出去似的。
3: 怎么会呢？我这个当老师的，可是把我女儿培养的也很优秀啊。不过跟小董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咱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对吧？
4: 看这些年你为了弥补这个差距，无论是从工作上、
3: 生活上还是情感上，都投入太多了。虽然爱情不能算投入产出比，
4: 但也不能动啊。
0: 是知道了。你看你这催婚催的吧，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了。
5: 不就是结个婚嘛，分钟搞定。
0: 啊，放心，我那个去吃饭了啊，你们也赶紧吃，拜拜。
4: 好，
0: 挂了。

0: 重型法兰片，12个减震垫，先导电磁阀，柴油管，高压软管。
1: 4、8、12，有些事情要学会忘记。
0: 董事长，
1: 怎么能把房子押上去抄底呢？啊，
0: 别的股票你就打死我，我也不敢买。那不是小舅你管的公司吗？
1: 我就买了。万一中国环金融错了，那可就赔死了。
0: 错不了，您当这么多年一把手了，这次不会错了。
1: 那咱们再挺一下。

0: 师傅。
1: 师傅。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超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一句话，
1: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
7: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8: 我是云毛毛。
9: 我是何毛毛。
10: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8: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9: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8: 我们的家乡云和

0: 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盒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盒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1米15。
1: 好。
0: 15分钟之后我们再量一下。
2: 好的。
0: 好，发动机熄火，液压操作杆锁定，咱们再量下一台。

0: 你带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啊，那这会儿都先歇会儿，不用过来吧。怎么了？上高原的票已经定了，我们下周出发。
1: 早就派张斌去买了。
0: 你是装配维修还是试乘员？
1: 兼顾。
0: 你给张斌打个电话，看看你那保险买成没有。

0: 你为什么？
1: 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是照办，
0: 聚保范围之内，这个忙我帮不上。
2: 曹总，不给上高原从事危险性质的工人买保险，那涉及到工人权益保障啊。

0: 这个我们保险公司有保险公司的规定，就算是我给你们走后门买了这份保险，可是万一出险了，保险公司会说你们是骗保，拒绝赔付的。
1: 曹总，您就看在这是跟陆山合作项目的面子上，帮帮忙呗。
0: 保险公司是商业运作，靠面子不行。
1: 这个金燕子也是你老公的职工的。
0: 方宇洲手下有10000多名职工，如果每个人都来跟我谈5分钟的感情，我就得辞职了。这忙我真帮不上。
2: 其实，工人，我们只能向全国总工会如实反映了。
3: 那是你的权利，请便吧。张秘书，送客。
2: 打扰，打扰。
3: 张秘书，以后凡是打着方瑞洲的旗号来见我的人，一律回绝。
4: 好的，曹总。对了，曹总，保监会那边来通知，需要我们汇报关于凤凰温泉老年社区这个项目的投资以及参股情况。
3: 知道了，出去吧。

0: 保险买上了吗？
1: 谢谢啊。
0: 保险都买不上，你还跟他们去高原折腾什么？就按照我说的，先来这儿啊，干个质检专员，我保证你一年之后能坐进办公室。
1: 这事儿其实也不能赖魏成他们，主要是那几家保险公司的问题。
0: 什么保险公司的问题啊？归根结底就是不心疼你，但你是我女朋友，我心疼啊。那不去了。
1: 着急嘛？你看我身体这么好，即使没有保险，上高原也出不了什么事儿的。大不了回头让他们多给点高原补贴。
0: 燕子，你这几年当工人当的，你这眼光是越来越窄了。这是高原补贴的事儿吗？这是关系到你前途的大。
1: 但是你想，如果没有魏晨当初的推荐呢？所以我也希望感谢人家，这是小事儿，但也是大事儿，对不对？
0: 我欠的人情我自己会还。
1: 还有这次上高原，其实是我煽乎大家去的。现在大家好不容易同意了，我最后不去了，这不合适。当工人虽然眼界不高，但是心实诚，我说到的事情必须得做到。
0: 没有这两份保险摆在面前，你不许去。保险公司对你们四个人没有承保，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们按照技术员的标准写了这份跟保险公司一样的合同，你们看一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技术员和管理者赔多少，你们赔的只多不少。如果没有问题，你们就签字吧。
1: 你别看我，大家心里不痛快，这不是要钱不要命，这是要脸。这对保险公司歧视我们感到窝火生气。今天他们是可以解决我们四个工人，可是全国呢有2亿工人，他们准备怎么办？
2: 你说怎么办？
1: 告他们！只要你魏晨敢去全国总工会告他们，我立马签字。
3: 这是我给全总告状后刚刚得到的回执。
1: 真告了？方总老婆的公司？
3: 消灭歧视就必须要有气势，我不相信方瑞洲会因为这件事情撤回资金。
1: 拿笔来。签甲方还是乙方？
3: 乙方。

0: 谢了，不用谢，就冲你敢去全国总工会告状这股子傻气。
1: 傻？
0: 对啊，只有傻子做的事才不计较后果和利益。只可惜呢，现如今傻子实在是太少了。
1: 傻子好交朋友。

0: 给我的，对，打开看看喜不喜欢。这可是专业的登山运动鞋，这得2000多吧？这太贵了。你要去高原那个地方，最该保护的就是你这双脚，多贵都得买。
1: 试试，看看合不合脚。

0: 怎么样？
1: 合适。可是，你不是不同意我去吗？
0: 我现在也不同意你去，但是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能改变吗？我啊跟领导请示了，你呢是公司的职工，正式合同还是得签，但是可以通融一下，按照技术人员签。来吧，签个字。
1: 可是我不是啊。
0: 没关系，签了你就是了。

0: 你干嘛？是让你穿好鞋，不是让你穿小鞋。你怎么还哭上了？你的鞋码我知道，但是那个高原防紫外线的女款眼镜太多了，也不知道哪款适合你。等你自己亲自去试戴。咱们走吧，我还约了人呢，试完咱们还走。
1: 去吧，你别迟到了。等你从雪山下来，咱们就结婚。

0: 哎呀，菲菲啊，回来了，怎么回事啊？我和爸爸给你打好几次电话，你都没接。
1: 啊？听音乐会去了，没听见。
0: 来来来，一会儿给我。老方啊，女儿回来了，快快快快！
2: 我说嘛，女儿肯定没有事儿。来，菲菲，过来，点蜡烛，吹蜡烛。
0: 哎，许个愿。

看呢。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许个愿，
1: 许个愿，
2: 对对对，
0: 许愿许愿。
3: 我是喜欢梦石，但我不会去抢，我可以等，等他做选择，等他来爱我。
1: 许完了，吹吧。
2: 咱们一起吹吧，爸爸。
0: 好好好，来来来，
1: 好，
0: 来一起，
1: 来
0: 一二三。

0: 这个事儿，你不是说孩子的病在美国治疗的差不多都好了吗？差不多不等于根治，多发性硬化症，这种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的疾病很难根治，复发率也很高，
1: 这是全球公认的难题。你是说这种病？
0: 会跟随孩子一辈子？是的。大夫是这么跟我说的。最开始的时候，眼球震颤，现在手抖了，到最后神也震颤的时候，就离他我不远了。这种情况怎么不早点说的呢？
1: 这个亲，这话你自己去跟孩子说。并非也说了，女儿的病，除了药物治疗之外，父母的爱、家庭的温暖，还有稳定的感情，对她的治疗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请你配合我演戏。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孩子应该有一个真正爱的、能陪伴他度过病情的一个男朋友。
0: 这世界上有这种人吗？
1: 就相信爱情啊！
0: 我不相信。即便是有许多用面包裹着的爱情，我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会一辈子心甘情愿的做保姆。

0: 董事长，
1: 昨天感冒了，回去休息去吧。啊，
0: 没事，现在是最后一批了，马上就全部都改装完了，您要不要检查一下，也算是给大家伙鼓鼓劲。
1: 今天不行，我一会儿得去趟医院，我女儿昨天过生日，跟朋友去听音乐会了，后来就发烧了，现在还在挂水。啊，对了，一会儿啊，魏成来取那个上高原用的试验挖机，你给办一下，啊。

0: 杨经理，你好，我是魏成，我来办理汽车手续。 麻烦你签个字，跟我来吧。为什么不给我一台调试好的挖机呢？
1: 新挖机等着卖呢，你们是花钱的，肯定得先紧着挣钱的来。
0: 真没错吧？可是这台挖机已经停滞了那么久，很容易出故障的。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试验的目的啊！
0: 你的意思不会是说让我自己更换陆山一号，自己检修，自己去保养吧？
1: 我经常听燕子提你很厉害，怎么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0: 但是两回事，
1: 只是一回事。 等到了高原，再出问题，你还找我？魏成，你知不知道做这个试验要花多少钱？光是把挖机从这儿运到高原试验区，运费就4万2。公司现在很困难。是，你的试验很重要，但是你也得考虑考虑，职工们的钱包里面还有几个钱啊？
2: 要你就取车，不要你就走人。当然，你也可以去告状，这是你的强项。
0: 我要了。

0: 经理今天逼我们一下，那是好事。他在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自己逼自己，只有自己不放过自己。
1: 请以后不要让我听到"疯子"这两个字。
2: 重新检查。
3: 他怎么了？
4: 他父亲疯了快十年了。
3: 我们一圈人都解决不了。
5: 这机械部分我懂，液压部分我不行啊。对，补气对儿。

0: 小点声啊！你看我这么冷高定东西，差点没给我吓得摔下来。
1: 至于吗？
2: 液压配置的高手，以后有事儿尽管请教他。
1: 你要他？
2: 对呀、啊，以前公司效益好的时候，只要有车出去参展，他一定是峰会的。
1: 人家是出过国、见过洋荤的人，是不是？胡旭段儿。啊！
0: 哎，别别别，主任。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过去时，我那就是不锈钢丝穿豆腐，真不值得一提。
1: 别废话，下来。
0: 我不下去。啊，
1: 胡军哥，胡军哥，你下来说，下来说。
0: 燕子，我现在都记不住了，脑子不行啊。说说吧，说说吧。

0: 寝忘食，有时候不具备效率，反而会增加焦虑。
1: 只有解决问题才能解决焦虑。
0: 现在问题没解决，唯有吃饭解千愁。
1: 我不饿。
0: 你这人啊，只适合在书房和研究室生活。
1: 为什么？
0: 脚上没有泥，手上没有字，脸上没有光，你就干不了工程机械，因为你没法和工人打成一片，只有吃在一起才能打成一片。
1: 你打开它干嘛？
0: 我好心给你打开的。
1: 它不脏了吗？
0: 我手洗过了。可以吧，吃不死你。矫情。

0: 检查一下导向套和活塞上密封件中是否被内螺纹以及倒角刮坏。
1: 是谁写的？

0: 事儿。
1: 唐着啊，会写这种手写印刷体的人，干过描图制图，年龄应该比你大不少。
0: 老同志讲谦虚，这给公家干活长脸的事儿，为什么要藏起来？奇了怪了。

0: 菲菲啊，怎么起来了？啊，没事儿。怎么样？没事儿了。啊，妈，我都可以去上班了。你看，
1: 呦呦呦呦，你行了吧？上什么班啊？家里不缺那点钱啊！你好好的养着。
0: 妈，爹把我保护的这么好，我真的挺知足的。
2: 菲菲啊，妈想问你，那个音乐会，妈，我喜欢上董梦石了。既然这辈子我有很大概率会最后瘫痪，在我可以穿着裙子跟风行走的时候。

0: 试着爱一次，试着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1: 这个等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0: 我都等了27年了，我真的没有太多时间等了。白头偕老我是等不到了，两情相悦还来得及，一见钟情也不晚呀。妈，人生的长短不是物理时间，是你能记住开心时间的长短。我们家因为我已经不太开心的生活了27年，剩下的日子咱们不能在眼泪中度过。
2: 可是那个董牧师
1: 只会让你流更多的眼泪。
0: 不会，他是我这辈子见过唯一能说心里话的男生。我想给自己一次爱的机会。
3: 我穿的是老周，我问一下方飞老师在不在。哦，是这样啊。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方飞老师这几天请病假了，你如果有事的话打他电话吧。

0: 这人啊，我
1: 这个你想着每天喝啊，防高反的。
0: 哎，好嘞。
1: 还有这桑枝白茶你也带着。
0: 嗯。
1: 增强一下你的免疫力。
0: 哇。
1: 上高原啊，就怕感冒，你千万别感冒了啊。
0: 嗯。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然后还有一件事，
0: 嗯，
1: 你们做实验的时候，你想着给我拍几张实验内容和数据的照片。
0: 你要干嘛？
1: 向你心目中的大神魏成学习，行不行？
0: 嗯。

0: 鞋子肯花钱买真的，眼镜买了个地摊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我花了199。
0: 张斌，张斌，哎，把拍摄用的普爱灯给我拿来。
2: 好。
3: 干嘛？
0: 我和你赌一个月的工资。
4: 来了吗？那能不来吗？
5: 废话。那秦老板还搁墙上瞅着咱呢，他这操心命，能让肖先生搁家躺着？
4: 一定能找到什么突破口，我把资料、档案、审讯笔录再翻一遍，指定有什么遗漏的。
6: 滚！加油！
7: 咱专案组啊，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管到哪，咱只要待在一起，那心就不虚。
4: 哎呀，小光啊，你可看点书吧。

0: 老舅，
1: 哥，我们来了。
0: 男的来了。哎呀，
2: 老舅啊，这大箱子你哪搂得动啊？
3: 没多大，
4: 花花绿绿的啊，肉，这够喜庆啊。
3: 那你看，气氛必须得有啊。我那还炒了好几个菜呢。
4: 这顾老师来哈兰第一个生日，得喜庆。
3: 说的对，哎，搬后头去吧。哎，
0: 走走走，
1: 快拍饭吧，快拍饭。
3: 找个梯子去。哎呦，
2: 我这边，哎，
5: 怎么样？保密工作做得够好吧？
2: 哎呀，别偷吃了！哎呦，卫生啊你！
6: 我这棉花锅，
4: 真够隆重的，老舅啊！
3: 哎，这都是去年过年用过的，我又给取来了。都入席吧啊！
4: 进去坐着吧，快，走走走走走，
0: 来，
4: 上桌上桌，
2: 来喽！哎，晚安，太子。哎，哇！
0: 哎呦，老舅。下血本了呀！
3: 他没多少，一人一瓶啊！
1: 呀，
0: 来来来，
4: 有起子，
0: 来来来，
4: 哎，我不嫌弃你，我妹妹嫌弃你呢。
3: 别吃牙呀，有起子。
1: 你小心点儿、啊，
0: 给我吃。
7: 谢谢，
2: 红牙皮。
7: 谢谢谢谢，
4: 顾老师。
7: 谢谢大家，我自己都忘了。哎，
5: 你说你在咱哈兰举目无亲的，你生日我们再不给你好好过，那还像话是吧？
1: 对呀、啊，
7: 这话让你说的真。
8: 你说咱然哥是夏天生，对吧？完了那名里还有个然字儿，按理说火气该挺大，那这看起来性格挺冷静。
3: 你以为跟你似的里外都一样啊？
2: 哎，老舅，
3: 人家顾老师是外冷内热，
0: 咋的了，顾叔？
9: 顾老师过生日，咱就这么干吃，是不是没意思？是不是得？哦、
7: 这已经够隆重的了，我没有。
0: 顾老师，表演个节目吧。
1: 那不得你先来？
0: 我去年跳那霹雳舞都成咱局笑话了。
4: 我今年就靠那笑话活着呢，我告
0: 诉你。对对对，顾老师，今天你过生日，你来打个样。
9: 顾老师，
10: 来一个。顾老师，
11: 来一个。
10: 来一个。
7: 那你得配合我。
0: 你表演节目，我配合啥呀？
7: 这么好学习粤语的机会，你不把握把握？
1: 哎，快去，
0: 你们来一下子，
2: 来个组合。啊、
7: 哎，你跟我学。嗯。输了呢，这瓶可乐归我了。
0: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哎呦我，哎哎
9: 哎哎，你还喝，就这点儿。
0: 来，
7: 来了，这样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初级的粤语绕口令。
4: 行，
1: 好，
2: 好，好，
0: 来，
7: 我说一遍，你跟一句。嗯，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2: 一个字儿吗？嗯，
7: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4: 输了。
0: 那个
7: 七醒
0: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鸡举居举居西举。哎呀，拿走吧，不要了，
7: 拿走了，
0: 拿走了。
4: 我跟你说，就你这段绕口令，你翻译成普通话他都说不出来。
0: 郭老师，嗯，还得唱歌。
7: 为什么？
0: 赢了呀！这赢的人是不是得表演个节目？
10: 是啊，
0: 顾老师
10: 来一个，
0: 顾老师
10: 来一个。
4: 你们生日礼物都给人准备了吗？
1: 准备了呀。
0: 那必须的。
4: 那你唱，你唱不好，礼物直接就没收了。
7: 行，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

0: 高局长，
1: 高局，
2: 这不刚开完年终会，局里给你们送点惊喜。
3: 花钱点，这个划算呀。
0: 激动啊！
2: 新配的电脑，可不是每个部门都有。
4: 慢点
0: 啊！行，
2: 别说我不照顾你们，报告把手都写断了才批下来。
5: 谢谢高局啊！
6: 谢谢高局
0: ！怎能忘记旧日
7: 朋友心中能？哎，摇摇屏风，
1: 别掉键盘。
8: 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记者于海友报道。
9: 为展现武斗协同杀鸡健康公益型项目成果，传承感恩母爱美德，5月10日母亲节当天，由县广场舞协会、沙溪片区协同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在沙溪区高速桥下广场联合举办的操舞成果展示暨母亲节庆祝活动，舞蹈爱好者们与大家齐聚一堂，共赴健康之约。
8: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在集体舞展演环节中，自村妇女代表携手演绎《逐梦之光》《金达莱盛开的地方》等推广曲目与健身操，动作整齐划一，精神饱满，展现了公益教学的丰硕成果。
10: 这个广场舞我们很喜欢，舒展身体同时放松了心情。
8: 感恩母爱环节中，红星村宋小波演唱的《母亲》以真挚的歌声传递对母亲的敬意，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随后自村广场舞队依次登台比拼，牵着妈妈的手来晒秋等节目各具特色，裁判组从动作整齐度等维度现场评分，最终评选出金奖一名、银奖三名。此外，县广场舞协会带来的精品展演更是为活动增添了亮点。
11: 每个人感觉都来跳的都是很开心，能够结识很多好朋友啊，我们都很喜欢，每天都玩得很开心。
8: 据悉，舞动协同沙溪健康公益型项目自2025年11月向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报获批以来，已在沙溪片区四村开展26场公益舞蹈教学，专业指导乡村妇女及中老年朋友学习广场舞、健身操，助力基层全民健身与文艺普及，收获广泛好评。记者梅明义，通讯员杜亚妮报道。
9: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张万森下饺子了，这回是酸汤味的。
12: 走，吃饺子去。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

0: 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日晴云舒卷，气温舒适宜人，白天暖意融融却不闷热。目前来看，预计明天夜里到后天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后天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只有23度左右。周五到周日天况稍有好转，多云到阴天气为主，阵雨不时来扰。近期晴雨转换较为频繁，气温起起伏伏，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信息，随身备好雨具，根据体感调整衣着，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后一度晴水滩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石塘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重头多云转中雨，17到25度。赤石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安溪多云转中雨，18到25度。雾溪多云转中雨，18到25度。朱村多云转中雨，18到27度。横汀多云转中雨，17到26度。张家地多云转中雨，13到22度。大湾多云转中雨，15到22度。黄家赊多云转中雨，14到22度。沙埔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苏坑梨园多云转中雨，18到25度。云和梯田多云转中雨，18到23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赤石景区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小顺景区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佛二岩景区多云转中雨，18到26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1: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

0: 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妈，然后拿点新冠那个香肠给大娘带回去。
4: 郑警官，您真是大好人呐！我们呢是来谢谢你的，咋还能给你们添麻烦呢？
3: 没事儿，我妈那自己灌的肠可香了，您拿回去尝尝。
5: 啊，哎，来老舅，哎，跑这么远道没吃早饭吧？哎，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快吃点。哎。
3: 哎，正好，正好我们的包子刚出锅。
4: 哎哎
3: 哎，还不错。大娘，你也吃点，都我们自个儿包的。哎呀，这太想吃。
4: 哎，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啊！哎，慢点。哎，哎呀，哎呀，慢点，别卡着。
3: 也没吃早饭，那老舅，你给他也拿一碗啊！
5: 哎哎，
3: 坐这儿，你就别往那儿凑合了，人太多了啊！跟这儿别动。
6: 走了，郑警官，
3: 哎，走了，
6: 哎，走了，走了，小心点，哎，
3: 别忘了上我家小香肠去啊！
5: 放心吧。
7: 再回吧，
5: 哎，这
8: 个，哎，这个，这个孩子真能吃，
9: 嗯，
8: 还剩仨，
9: 没事，这还有。
10: 哎呀，我睡的腰。
11: 你什么意思啊，振北？
3: 啊？什么意思？
11: 你没发现吗？
3: 发现了。
11: 你发现了，你为什么拦着我？
3: 嗨，大清早上的，人家大包小裹的过来感谢咱们，你当人面给他孙子摁了不合适。
11: 不合适？郑警官，郑警察，一个吸毒的人坐在禁毒专案组桌上吃了一早饭走了，你还告诉我当着谁的面抓合不合适？
10: 哎呦，
11: 你要不好意思抓我来抓，你要不想当坏人我来当。
3: 干啥呀，大嫂那么大脾气，你不了解他家情况，那大娘不容易，儿子儿媳妇在一个工厂上班，出个事故全没了，那家里就他俩，老太太带个孙子，啊，人家今天天不亮坐着公汽到这儿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告诉咱们这好消息的。你这会儿给人孙子摁了，那他心里肯定想，就是我亲手把我孙子送进公安局的，那不得气疯了呀？他要当场在这抽过去，你告诉我谁能负责？你能负责呀？
11: 是，真相是很残酷，会伤害到一些无辜善良的人。但是我问你，他出了这个门，因为吸食毒品伤害到一些其他无辜的群众，谁负这个责？
3: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我还那点数没有啊。他跟小光说了，找个人跟着啊，等那大娘不在，小吕一个人的时候再摁。我不可能放了他们，但是咱抓人讲点人性啊。
11: 早一天晚一天，这小吕都要进去。那个大娘迟早都要承受这个噩耗，吸毒的人从自甘堕落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人性了，镇北。
3: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谁也不用说。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11: 小孩儿，他再小能有多小？

0: 16、17了，还差一年就成年了，明知道是毒品还被诱拐去触碰，那他就要为他行为负责。
1: 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你不理解就算了，咱不掰扯这事。
0: 不是正北，我告诉你，你是禁毒警察，这是禁毒专案组。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1: 你要是看不惯呢，你就回花州教书去。
2: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0: 打扰了啊。
1: 吃饭啊，给我盛一碗呢，光瞅。

0: 行，挺能作妖啊！我回来挺好，那自个儿跟家都舒服。哎呀，白眼狼！回来我进屋睡去呗，我跟这儿。
1: 你这信干嘛？

0: 他还只是个学生，什么都没经历过。你也知道，吸毒而死的人，哪有个人样吗？他对毒品的恨啊，那都是切肤之痛。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行了，哎，
1: 好，
0: 大哥，别愁了，没来。

0: 陆老师是想知道，
1: 你觉得可能吗？
0: 我觉得可能。
1: 我是警察，
2: 那你首先得活着，才能当警察呀。
3: 啊，进来了。

0: 耗子。
1: 然哥，救我！
2: 我这辈子呀，好像一直就在为钱奔命啊。
3: 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穷啊，没办法，我只能靠这把锤子
2: 给人家钉钉子挣钱。太慢了，慢得连我爹一天府都没响就走了。哎，后来我就用这锤子敲人脑袋，干这个来钱快呀，很快的。哎，你们那个队长叫郑北是吧？有点能耐。现在警察在找我，连这种见毒不要命的货色也帮着他抓了。
4: 秦爷，秦爷，秦爷，秦爷。

0: 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的道。顾老师，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帮我做赌，条件随你开，我就是觉得可能，你觉得呢？
1: 1000克，10公斤要的原料太多了，你这些商品孔根本不够，一次性出去买太多一定会被盯上。
0: 接着说。
1: 我不敢保证跟雪天使一模一样，但至少纯度一定够高，也有一间干净有自来水的房间做实验室，需要的原料很多，每一种的分量也不一样。
0: 可以。老三儿，拿张纸来。
2: 哥，没找着呀，是吧？这然哥不会真回华州了吧？
3: 不能够。
4: 你们几个把东西放下，出来吧。那个狗三儿，你在这儿，顾老师让干啥就干啥，做好了给我打电话。嗯，走吧。
5: 一会儿味道很大。有毒的

0: 等一会儿，
1: 啥也没有，能找的地儿我们都找了。
0: 旅馆、派出所都问了，你消息。
1: 咱也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吧？这哈兰地方也不小，啥也线索都没有，咋找啊？这。

0: 喂，老熊。
1: 哎，伟哥，我问了好几个人了，都不知道啊。
0: 那个谁呢？那个耗子那儿呢？
2: 那兔崽子失联好几天了，要不这样，我到别人那再打听打听啊。
0: 哎呀，

哎，正梅，我被秦姨抓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还有个烟囱，大概有100米高。

0: 阿吕，氢尿酸呢？
1: 曹大哥，是不是然哥有危险啊？
2: 赶紧给我查这个一氢尿酸钠什么东西，快！告诉高局，吴玉然被秦宇抓了。
3: 啥样？
1: 是，
4: 事儿回去修一把，这儿有网呢。
2: 几点啊？十一点钟。
1: 我吃鸡蛋。
5: 小光呢？
6: 小兰车呢？哎，对了哥，你之前让你查的秦毅手机那个通话记录啥送来了？
5: 咋样？
6: 嗯，那儿没有，不是些没注册的号码，估计是打的电话不好意思卡。
5: 郭老师还没醒呢。
2: 小光，
5: 我醉了，
2: 你赶紧吃一口，吃完跟我出去一趟。
5: 干啥？要回家呀？
2: 上完现场转悠一圈去。
6: 啊？
2: 啥呀？
6: 都几点了，回现场干啥？
2: 秦毅临死之前烧了那么一大堆东西，这事有问题。
7: 那堆碎纸灰烬我可拼了一宿啊，烧得太干净了，啥也看不出来呀。
2: 你在那废话吧，人家烧都烧了，还在专门给你留点拼图啊。我说他这个行为本身就非常反常，对吧？人都快死了，命都不要了，你说烧那些东西干嘛呀？
7: 小鬼罪上呗，但是他们整个集团犯罪链条咱可全都掌握了，烧也没用啊，是吧？
6: 问题关键就在这儿，我是担心别有什么咱没找着的证据，
2: 一些这个关键的线索、关键的信息啊。你说秦毅这小子精的要命，这临死之前最后一口气都要把他给销毁了。
7: 可是整个公众集团的犯罪链条，我们都已经拼凑完整了。
2: 让他查吧，职业病，每次检查他都回线上翻垃圾的手痒嘛，这没办法。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够？
7: 我是说那搜查证据，查漏补缺，追求完美，向哥看齐。
2: 钥匙呢？
7: 在这儿。
2: 不是，我这身放在后备箱那绳儿，在吗？
7: 在呢。不是干啥呀？

0: 这不是自杀呀，
1: 。
0: 你看这个结构，爬起来不费劲儿的，其实。
1: 所以说，他那天没想自杀，他是想跑啊。
0: 能活着谁会想死呢？你看这些，这边就铁路，啊，这边都一些废厂房，他要真钻里边，大半夜的真不好找。
1: 那他这是咋死的呢？意外？失足，
0: 上车拿绳子，拿上去看看。

0: 就这儿，把绳给我。
1: 不是，你拿绳，你也没说要跳楼啊？
0: 谁要跳楼啊？
1: 你这直接下去，那高局回去又得说我。
0: 你只要不撒手，就不能说你啊。
2: 哎呦，郭老师手指动了，哎，是不是要醒了？
3: 哪动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喘气呢，肚子动，这可不动呢吗？
2: 我刚真看见动了。
3: 动啥呀？
2: 是不是要醒了？郭老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警花。咋的？有意见？大刺花不是花？
3: 是花。我的意思是，人家顾老师只是昏迷，又不是植物人，你不用那么紧张。
1: 小心点啊！

0: 小光，你给我送点绳下来，我下不去了。
1: 成，你
2: 这个小马哥，咱们就重新给他画上问号吧。
3: 你们这厨子真不错啊，
4: 是吧？
3: 哎，一会儿把他叫过来，那教教我，回头我给我老公孩子做去。
4: 这还请啥呀？你要想吃的话，我让厨子天天去你家做去，不就完了？
3: 那真不用。今天啊，终于吃上这一口。咱们呀，谈谈生意。
4: 老大，要啥生意啊？问题是我这生意跟你这生意不挨着呀。
3: 现在不是，以后可以是啊。哎，我记得以前啊，大家都叫你林百万，你就是靠这双手爬出了百万身家呀。
4: 这都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提他干啥呀？
3: 当初啊，我们之所以愿意带着你，就是看到了你身上的野心。你跟老秦不一样，你不贪小，而是找准一切时机挣大钱。我今儿来啊，就是跟你谈一桩大买卖。
4: 老总，我呢，今天能叫你一声大嫂，我是真的记着当年的恩情，所以你们要有啥困难需要我帮忙，我没有二话。但是这个毒不能碰啊。
3: 从良了。
4: 哎呀，是有钱不赚。

0: 王八蛋。可问题是，你看这秦毅这贩毒没几天了，直接就让警察给盯上了。那我这儿五星级的大酒店呢，树大招风，藏不了毒。
1: 谁让你藏毒了？秦毅在我这儿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盯上。
0: 那更不行了呀，我这一没司机，二没车队的，那我咋运输？
1: 你先看看。

0: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你的酒店绝对安全。
1: 大嫂，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
0: 值多不少。

0: 小韩，哎，哥，咱就吃这个呀？对啊，我姐乎的，你尝尝，可香了。哎，
1: 我尝尝，
0: 萝卜，
1: 这味儿行，
0: 是不是？
1: 挺香，回头给你整点。
2: 好，
3: 你咋来了，大哥？
0: 我过来看看你。
1: 小海，秦毅死了。我听说了。你呀，我没事儿，大哥。真的。其实打从知道他卖那些东西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的。早晚的事儿。行。
4: 你要不要再吃点？干吃太咸了，受不了。还要点啥不？
5: 不用了，结账吧。大哥，里面请。来这个位置，咱坐那儿。
6: 再来一碗牛肉汤，没吃饱。
4: 好的，稍等哈。
5: 看看咱想吃点什么。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

0: 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3%，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好子，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4: 看戏曲。
5: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3: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5: 王国回去，来。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3: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5: 耶，终于买到了！
7: 聪明伶俐。
3: Yes, I'm VIP。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5: 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3: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的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是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累。
5: 对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
2: 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啊，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再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停不
2: 进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
1: 很干净。行，小慧，出事了。哎，我特好奇，怎么策反那小子？跟那小子那儿说了我多少坏话啊？
2: 我没说坏话，只说真话。
3: 谢志远，一路引着你爸爸，深陷泥潭的所有证据都在这里面。这件事情谢志远两头吃，不仅赚了大笔的管理费，还设了个老鼠仓，通过内幕消息在大资金抬板前把自己的资金投进去，在美股赚得狗满好评。你爸爸去世后，我只在你妈妈的病房外面骂了他一顿，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甚至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妈妈，我的老师欧阳老师。戴豪是我的引路人，也是我最尊敬的人，我咽不下这口气。正好
2: 你也是我最尊敬的人，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
3: 我今天实话告诉你，在我心里面

0: 都没过了代行那一关。这个 U 盘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这是防身用，你不逼我，我不会害你。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告诉你，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我们的恩怨也到此为止。
1: 赵辉，你就是个王八蛋，你就这么弄吧，看咱俩谁先死。
2: 谢总，请您出去，你不走叫保安了
3: 啊。跟上次那个高斯布尔类似，要注意保密。
4: 好，反正有什么不对头的，我随时跟您联系。
3: 不用，不用跟我联系，发现任何问题直接向苗主任汇报。
4: 是。

0: 姐，说吧，你是什么时候跟他们联手的？跟谁联手啊？什么意思啊？
1: 谢志远被抓了，你知道吗？听说了，赵辉买通了谢志远的一个秘书，偷出了机密文件，赵辉本来没准备动手。 结果谢志远拿着你给我的购房合同去威胁他，赵辉一怒之下，指使人举报了他。
0: 可是这样赵辉自己也躲不过去啊，他受贿几千万啊！叶辉，那栋别墅的主人不是申茂行的赵辉。 是一个卖海鲜的当地小老板赵辉，这是吴显龙给我们设的一个圈套。明白了，我们是让吴显龙和赵辉他们联手给坑了，姐。
1: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小黑，你也一样，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回去上班。
0: 可小吴总都已经发现这一切了，我现在回去岂不就是自投罗网吗？你一定要回去，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明明都已经发生了。那只是猜测。
1: 那只是猜测。如果你不回去，就坐实了这件事是你干的。你回去，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看他们怎么办。
0: 不行，我真的做不到。看着我，你必须回去。你回去了。 我们才有翻盘的可能。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就是全盘结束。如果吴小飞问你，你就一口咬死。我只是你远方表姐，你从袁州走了以后，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们干，绝对没有给过我任何东西。小慧，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扛过去。 不然你永远没有机会成长和历练。虽然这一次我们损失惨重，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有人脉，还有资源，我要让赵辉、吴显龙、吴小飞通通付出代价。
2: 今天在学校里开不开心呀？
3: 开心。
2: 妈妈带你去洗洗手，换个衣服，我们吃饭好不好？
3: 好。
2: 走。

0: 你们有两个项目，
1: 跟那个刚刚被查的远中信托有关系，要注意保密。
2: 反正有什么不对头的，我随时跟您联系。
1: 不用，不用跟我联系，发现任何问题，直接向苗主任汇报。
3: 姐，
4: 忙着呢。
3: 什么东西？
2: 远州信托和分行所有合作项目的详细资料和问题所在。
3: 这些项目调查不都结束了吗？
2: 对，赵航给我的。他知道我查账的本领，让我拿书查高斯布尔的信托来查这些项目。如果发现问题，就向您汇报。
3: 你觉得问题大不大？
2: 资料看下来呢，所有的项目都有违规操作。问题最大的是这个俊龙集团找远州信托在分行代销的信托项目，而且从资料上看，赵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问题大不大，还得找领导下结论。
3: 如果是这样，赵航为什么要把这些交给我们？
2: 说实话，他给到我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情怀，是坦白、承担、直面处置的勇气。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2: 我给您说过我家乡的事情。
5: 你像我二姐夫这种人呢，没读什么书，也没做过什么生意，他根本就不懂资本是把双刃剑，利益背后必有风险，挪出来的钱总有还不上去的这一天。哎，到最后
3: 你二姐夫倾家荡产，房子也被收了，妻离子散，各种追讨起诉，还不上钱，成为老赖。
2: 如果在放贷的时候银行里边有个苗大侠，多数的同乡人应该到最后都不会落下一个妻离子散、倾家荡产。
3: 明白。江湖在，大侠就在，生生不息，
6: 前仆后继。
3: 老大侠，
2: 告辞。